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国家考试局重组考试团队，撤换600名专家，办公地点迁至新址。国家考试局通过撤换600名专家并吸纳新专家，对其考试团队进行了重组。教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家考试局将建立四级世界实战核查制度，以加强实战的审查力度。国家考试局还将在未来两到三周内吸纳20至25名工作人员。此外，国家考试局办公地点将前置新址，届时将有中央工业安全部队分队加强安保工作。国家考试局根据联邦教育部长普拉拉德·乔西的指示，决定落实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及相关基础设施，以确保考试顺利进行。新疆国家重申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印度强调，环境行动必须以人为本，具有可持续性，并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布彭德亚德夫今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2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将遵循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的愿景，将全球南方的关切置于议程首位，并将金砖国家的宗旨重新定义为践行建设韧性与创新，促进合作与可持续发展。该部长强调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灾害风险等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挑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环境脆弱性往往与更广泛的发展有限事项紧密交织。部长呼吁金砖国家在森林火灾预防、防灾准备、早期预警、应急响应及火灾后恢复方面加强合作，同时强调了气候融资、适应措施以及赋能当地社区的重要性。该部长概述了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四项优先事项，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造林、森林火灾管理与灾害韧性、循环经济及气候适应。会议在通过联合部长声明后圆满结束。金砖国家今日重申了加强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承诺。联合部长声明指出，金砖国家还重申了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得到全面有效落实的承诺。金砖国家还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同时有效应对环境与气候挑战至关重要。金砖国家认为，金砖国家内部以及外部的合作与协作，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将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金砖国家部长们对印度在推动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推动力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

将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其所有条件得到完全满足为止。伊朗称，在所有条件得到完全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今日称，在与美国签署的 14.2 届备忘录中，伊朗提出的所有条件得到完全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对海上交通关闭。德黑兰方面已将这条战略学道重新开放与彻底解除外国制裁即停止军事行动直接挂钩。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贾里巴夫警告对手不要进一步升级局势，并强调伊斯兰共和国已做好准备，将根据地方的行动和侵略程度给予其更沉重的打击。贾里巴夫为外交进程进行了辩护，称两届备忘录中为停止军事地对行动提供的60天的窗口期，为加强伊朗国防和国内经济提供了重要机遇。在谈到国内决心时，贾里巴夫强调伊朗仍致力于缅怀烈士并捍卫国家主权。伊朗还警告称，要警惕外国破坏国内稳定的企图，并强调政界认识和公众依然团结一致。印度尼西亚被苏门答腊省再次发生 6.1 级地震。印度尼西亚被苏门答腊省尼亚四岛附近发生 6.1 级地震。据该国气象气候与地区物理局称，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下午1:02，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02。震中位于南尼亚四县东南方向约147公里处，震源深度29公里。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之际，本月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东女沙登加拉省曾发生 7.7 级强震，那场降沉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自主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至少1576次余震。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片，题目是印度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上发布了首部印度草原及其他开放自然生态系统指南。2026年8月17日，印度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的17届会议上发布了该国首部印度草原及其他开放自然生态系统指南。该文件突出了印度草原、稀疏草原、沙漠及其他开放自然生态系统的丰富多样性、生态意义和社会经济重要性。这表示着在加强这些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含可持续管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发布仪式前，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布彭德亚德夫先生通过视频发表了特别致辞。他指出，生态系统比胡卓地区上独一无二的物种，并维系着牧民社区的生计。但长期以来，这些生态系统却仅因缺乏树木而受到忽视。他表示，现代科学进一步印证了当的社区的认识，健康的草原对于生物多样性、生计和气候韧性而言不可或缺。这位部长表示，该指南零他倍感亲切，因为他曾常与拉贾斯坦邦的阿杰梅尔那里四周环绕着常被描述为皇帝的牧场和沙漠灌木丛。他回忆起有村庄保护的传统，奥兰或高查尔尽管是指出当地社区甚至土地畜群与他们自身的生活紧密相连。该部长将指南视为认可印度开放性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一步，并强调有必要在保护森林的同时，基于科学原理对这些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他希望自然能激发人们对这些生态系统的更深入理解和保护。该自然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第17次缔约方会议的一场官方编会上发布，活动由印度政府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主持并指导。该指南的主出版及此活动由阿肖卡生态与环境研究信托基金委会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可持续土地管理卓越中心、印度林业研究与教育委员会以及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下属的空间应用中心合作组织。活动汇聚了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国际组织及民间社会的代表。各场报告和讨论重点介绍了印度草地及开放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分布情况、其生态重要性以及这些生态系统的恢复在实现印度土地对话中心目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会议还强调了加强科学认知、改进土地退化评估以及开展景观及规划的必要性。本指南汇聚了印度各地主要开放自然生态系统的信息，涵盖其地理环境、生态特征、生物多样性以及与其相关的社区和部落。指南还包含关于游牧业、火灾生态学和碳封存的专题章节。印度的开放自然生态系统范围广泛，从喜马拉雅山和特莱草原到塔尔河班尼景观、德干达草原、岩石高原、峡谷、灌木丛、沿海生态系统和沙漠景观。这些生态系统孕育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促进土壤和水循环，在土壤中储存大量碳，并支撑着畜牧业、畜牧业和农业为基础的生计。该指南有望成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保护实践者、发展机构以及致力于印度草地和其他开放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的社区的宝贵资源。在第17届缔约方大会上发布该指南，也为印度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以展示其多样化的开放生态系统，并增强这些生态系统在全球关于土地恢复、牧场和土地退化中立性议题讨论中的代表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上发布了首部印度草原及其他开放自然生态系统指南。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愉快的目的地奈尼塔拉。对自然美丽来说，印度是真切的旅游目的地。漂亮的印度上庄避暑地是世界的最好美丽地方。这些上庄避暑地在印度人和外国人之中普及。雪漫的山坡和山地的冷，山庄避暑地从城市的热闹提供安慰。奈尼塔拉是一个自然环境的地方，和它有不同自然资源。奈尼塔拉在于乌达拉察尔邦的古马云区，其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同时在其南部有平地，因此该地区的天气非常好。在印度次大陆中，奈尼塔拉是最著名山庄避暑地之一。当夏天时，奈尼塔拉旅游繁荣，那时参观者从平地来到这些避暑地，它有许多小湖，因此它获得了湖区名字。在奈纳湖，奈尼塔拉旅游提供划小船的机会。附近从当地地区收到许可之后，也引起不愉。在1815年，英国占领了古马云和卡尔瓦勒区。在1862年，奈尼塔拉变成西北省的避暑地。它变成夏天首都之后，改正有了良好扩张。它也变成英国海士们的一个重要交易中心。在夏天它有不同温度，在冷天奈尼塔拉受到下雪。当1880年碰到时，奈纳德维茨庙破坏了，然后再建筑了。在1844年，圣约翰基督教堂建立了，和它位于改站北部。在1899年，邦章佛建筑了。在奈尼塔拉区的近瓜尔贝特国民园是印度的最年老国民园，离改站西北63公里远的这些国民园有不同业务。离奈尼塔拉东北部52公里远在于

一个美丽的镇叫穆克特舍瓦尔，并在这有印度动物研究学院，人民能看到西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而这包含南达德维、迪里苏勒和南达过特。拉尼科特是一个山庄避暑地，阿拉莫拉是一个军事镇。奈尼塔勒经过不同运输工具，同本国的下雨地方良好接触。它同德里、德哈拉顿和加尔各答有良好铁路路线。用铁路来到的旅游者能从卡达瓜达姆或者哈尔达瓦尼用速车或者公共汽车达到奈尼塔拉。它也有国民公路良好接触。离奈尼塔拉几十公里远的班达纳嘎尔是最富兴机场。在工业发展中，奈尼塔勒大占了一个特别地位。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愉快的目的地奈尼塔勒，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师团队，撤换刘拜明专家，办公地点迁至新址。金砖国家重申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其所有条件得到完全满足为止。印度尼西亚被苏门答腊省再次发生 6.1 级地震。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记。

提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苍中无忧班级的资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时，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石，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

逊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十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者都汇聚在那里。印度人的数字计算法遂被他们传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她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皮肤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一书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

0: 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告知世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虽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布拉哲语民间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古道不讲

普拉哲语言成为普拉吉和普拉哲帕沙或者普拉哲波里，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学和印度斯达尼文学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学语言之一。普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普拉哲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的西北部和拉吉斯坦邦的东部，也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人使用这种普拉吉语言。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

0: 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传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正在发展有治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克隆的多里羊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听到的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包里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包里，就是阶梯井的生地，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加斐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瓦尔哈克和嘎加斐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包里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如何在14世纪有深迷和声称的反对对耶稣丁都格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格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包里上工作。内加穆丁建立是将用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保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善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这

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葱，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生人减少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堡里，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斯·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罗科沙养胃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尔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民认为他曾在井里给慈太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生命理想。人民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他的泉源来自巴勒斯提亚人的土地。巴勒斯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们相信堡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堡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堡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堡里讲题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0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西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上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了？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真正的责任。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惨重侮辱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蚕食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惨重侮辱班级的资料。
2: 听众朋友